0: 有效赋能产业转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切实把大会部署要求转化为务实举措，全力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是工信局副局长马玉斌。
1: 我们将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迭代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化拓展共享制造模式，推动制造、创新、服务资源开放共享，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同时协同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加快构建具有形态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定不移实施文化兴市战略，促进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培育百泉生态、历史文化、扁鹊康养、商务会展、骑行运动等消费新场景，提质升级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推广甜蜜经济文旅 IP， 高标准打造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大家表示要以大会精神为指引，对标全市总体部署，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乡图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郭跃敏：
2: 我们将锚定文化形势战略不动摇，围绕城市品牌塑造，结合全区行走古城、全文化、骑行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策划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培育文旅新业态、新场景，着力塑造具有辨识度的特色文旅品牌，助力城市功能体制消费能级跃升。
0: 新蓝图凝聚新共识、新使命，激发新担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永不懈怠的拼搏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乘势而上，笃行实干，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体建设美丽邢台做出更大贡献。
3: 8月29日，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当前我市仍处于汛期，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及时发布预报、预警，紧盯水库堤防险工险段、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排查整治，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机制，切实拧紧责任链条。要强化统筹调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备足备齐抢险力量与物资装备，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了市两会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按照市第11次党代会安排部署，认真谋划本届政府重点工作，抓实抓细今年后几个月各项任务。要牢牢树立争先创优意识，紧盯经济运行与发展实效，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抢抓国家政策机遇，谋划一批新基建项目，争取一批国家试点和政策资金，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统筹推进提振消费、扩大投资、产业转型、改革开放、城乡融合、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守牢发展安全底线，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8日，市政协15届第一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决定，市政协15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于9月1日举行。会议研究了市政协15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及其他领导分工，审议通过的市政协15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审议了市政协15届常委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市政协15届委员会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和研究室主任、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草案。会议强调，要讲政治，确保政协履职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要讲大局，精准建言资政；要讲情怀， 资助破解民生难题，要讲团结，凝聚跨越提升合力，要讲担当，推动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
3: 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二论深入学习贯彻是党代会、是两会精神。文章说，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部署了12项战略任务，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学习贯彻是第11次党代会、是两会精神，就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进一步壮大宁晋线缆、清河羊绒、沙河玻璃、临溪轴承等产业集群，以龙头带动为依托，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共享制造为突破，让集群之花越开越艳，让县域经济越走越稳。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向高端化迈进，依托一带五元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建设，推动龙窑方便食品、南河宠物食品、宁晋休闲健康食品等向精深加工延伸，拓展绿色食品、功能食品、预制菜等新业态，立足原材料工业基础，推动钢铁、冶金、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由原料级向材料级转型，持续搭建产学研平台，推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材料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以市属开发区为主战场，支持龙头企业研炼补炼，打造千亿级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持续引进南资北移数字信息企业，推动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发展壮大，提速邢台智算产业园建设，围绕应急救援装备、安全监测预警等核心赛道，建设国家级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加快建设新能源商用车基地，加快发展低空经济，前瞻布局氢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抢占绿色低碳转型新赛道。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兴则城市兴，只要我们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纵深推进工业立市战略，有效赋能产业转型，就一定能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强有力支撑，交出新时代邢台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8月29日，挑战111畅行山水城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大陆德干寨骑行营地开赛，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驰骋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以车轮丈量太行全城生态之美。上午7时30分，骑行队伍从大陆泽干寨骑行营地出发，蜿蜒的赛道上，一道道身影勾勒出活力画卷，多地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在秀美风光中感受骑行运动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设置111公里精英组、50公里挑战组、35公里骑友组，各组终点分别为邢台大峡谷、抗大路口、德龙驿站，适配不同需求的骑行人群。赛道串联起河湖湿地、田园风光与红色点位，一步一景，让骑行成为一场穿行山水的体验。本次活动由市体育局、仁泽区人民政府主办，邢台市嘉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赛事以运动为媒，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名片。8月28日，市工商联举行行商精神发布会，正式发布行商精神表述语：擅闯、专注、人和。行商精神根植于邢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融汇太行风骨与燕赵实干精神。自今年2月起，市工商联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表述语，经网络投票、专家论证、社会征询等多轮打磨，最终凝练成这一核心内涵。广大行商扎根实业，情系桑梓，是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行商回归，持续牵引优质项目落地， 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增长。

0: 为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民生公益事业发展注入坚实动能。日前，全市20多家景区面向在行高校生推出专属福利，学生凭借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可免费进入景区，景区免费开放时间将持续至10月31日。据了解，在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黔南峪等景区，大一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原件或复印件均可，和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进入景区，不仅自己免费，随行家长也可免票。在校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凭本人有效学生证同样享受免票政策。在空山白云洞、天台山、旗山湖景区，高校生持相关证件可免费进入景区，需提交10元安全保险费用，该优惠不包含随行家长。此外，邢乡生态园西域营地推出9.9元特惠门票，好盛情灯光小镇、VR 潮玩馆、露营地、羽毛球馆推出半价优惠，为在邢高校学子送上多重实惠，让广大高校学子沉浸式感受邢台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1: 下面播送8月2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2.08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市经开区2.27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湘都区2.30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广宗县2.31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仁泽区2.49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萍乡县3.15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龙窑县3.14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百乡县3.04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兴和县2.99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沙河市2.93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

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

0: 十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越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

0: 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

0: 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去灌溉，花自然会开。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易贷即可申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镜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境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哼，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浓。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0: 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 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伽马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1: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1: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8: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7: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8: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新征程中奋勇向前，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来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赴一场骑行之约。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反响热烈。大家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团结奋进，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新征程中奋勇向前。
5: 市党代会报告指出，必须将绿色理念贯穿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聚焦8个着力。大家一致表示将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贡献力量。
4: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玄丽：
6: 我们坚持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立足主责主业，找准发力点，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交通项目规划、工程建设、运输服务全过程，聚焦重大项目优化路网布局，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推广绿色低碳运输模式，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优化大连机场航班时刻，拓展航线，推动交通建设与全市全面绿色转型同向并进。
4: 市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
7: 市经开区将坚决扛起工业主战场、项目主阵地、绿色转型先行区责任，把绿色转型作为统揽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从招商准入、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绿色安全4个维度系统发力，以全链条绿色转型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
5: 市党代会报告指出，要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要持续打好骑行运动牌，加快系统化打造自行车之城，要推动文旅场景与甜蜜经济深度融合，与商圈场馆双向赋能，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大家表示将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部署上来，聚焦主责主业，以实干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彩。
4: 市体育局2级调研员张志斌：
8: 我们将持续提升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知名度，承办高水平专业赛事，推动常态化开展全民骑行活动，深化一再促产、一再兴业，做强萍乡、广宗、市经开区3大自行车产业园中园，做热一批自行车运动品牌专业街区，助力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4: 1979邢乡创意小镇总经理卢丽君：
9: 我们将紧扣全心全意爱在邢台文旅 IP， 引进创意新业态，策划创新剧本游、青年郊游联谊等品牌活动，以工业遗址加全文化加浪漫场景的独特定位，打造更多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甜蜜消费场景。
5: 凝聚共识起心诚，笃行实干谱新篇，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持之以恒的担当作为，奋力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3: 8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市领导许宏林、崔耀鹏、于海峰、尚秀伟、李行军参加会议并讲意见。会议强调，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持续深化扬尘攻坚，转变治理理念，优化治理模式，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转变。要加强重点企业监管，有序推进行钢搬迁项目，开展中小企业执法检查和交叉互查，深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治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削减污染存量。要抓实六大领域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逐项补齐治理短板，健全常态监管闭环整改机制，推动全域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会议要求要统筹好大气治理与项目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格落实环保措施，加强各类要素保障，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统筹好环保治理与安全生产，全面加强智慧监管，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细化工艺设备管控，健全风险排查处置机制，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工作底线，提升全市本质安全水平。会上，专家组对全市空气质量形势进行综合研判，与会人员观看了近期大气污染典型问题通报视频片，有关部门和县市区发言，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4: 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三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文章说，当前邢台正处在爬坡过坎上台阶的关键阶段，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是市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着眼邢台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部署。我们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持续打好五张牌，坚定不移加快全面绿色转型，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要持续打好百泉生态牌，要依托一河五湖十六泉，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游精品线路，丰富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业态，提升七夕文化之乡影响带动力，做热以婚恋为主题的甜蜜经济 IP， 推动文旅场景与甜蜜经济深度融合，与商圈场馆双向赋能，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要持续打好历史文化牌，要以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牵引，持续推进邢州古城保护利用和中商文化考古工作，放大布袋院等独特资源优势，加强柴荣、三文真宫、郭守敬等历史名人张、李、邢姓氏文化的研究和活化利用，振兴邢白瓷文化产业，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要持续打好扁鹊康养牌，要加快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打造鹿罗川十里画廊、江水康养旅居民镇，放大扁鹊中医药品牌影响力，做十全城扁鹊堂，做强行藻人产业，推动康养助眠产业大发展。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要持续打好商务会展牌，要进一步放大区位交通优势，推进湘湖片区整体盘活，依托金融中心、太行国际会展中心，拓展会展加融合新业态，培育优质会展品牌，打造集形象展示、业态集聚、交流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要持续打好骑行运动牌，要加快系统化打造自行车之城，拓展全域骑行绿道网络，完善特色驿站配套，持续提升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知名度， 承办高水平专业赛事，加快骑行友好型街巷与各骑行绿道的互联互通，推动常态化开展全民骑行活动，深化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做强萍乡、广宗、市经开区三大自行车产业园中园，做热一批自行车运动品牌专业街区。手握好牌，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好牌打响、打亮，让我们坚定不移实施文化新市战略，持续打好五张牌，推动城市功能和消费能级不断提升，助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全长111公里，沿途风光旖旎，景致多样，深度融合太行自然山水、红色人文底蕴、城市生态风貌，吸引了一批批骑行爱好者追风生态廊道，感受运动活力，古泽水乡自在穿行。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古泽水乡段沿岸桥灌木郁郁葱葱，连片农田与河道风光相伴延伸，骑行期间视野开阔舒展，满是清新自然的郊野意趣。赛道紧邻顺水河，地面上定位标识搭配花朵、爱心彩绘元素，成为骑行途中特色打卡点，为众多骑行爱好者带来生态休闲与蓬勃活力交织的骑行体验。骑行爱好者郑先生：
10: 大鲁阁这段赛道环境特别好，路又平又舒服，一路上田园风光，风吹着也凉快，骑下来特别放松，特别解压。
4: 骑行爱好者宋先生：
11: 这边能玩的地方特别多，骑累了能随时停下来拍照散步，既能骑行锻炼，又能顺路观光打卡，特别适合休闲出游。
4: 全程绿岸，市民同行。转入全程绿岸段，景致悄然间转变，七里河水面开阔，水鸟翩跹，两岸草木葱茏，生机盎然，鸳鸯泉、银沙泉等泉水景观错落有致，华庄泉泉水清甜透亮，吸引骑友赏景听泉。赛道上骑行驿站配套齐全，饮水补给、临时休憩、维修保养、应急救援，为骑行爱好者做好全方位保障。骑行爱好者郭康：
12: 七里河整段的骑行感受就是空气清新、绿意盎然，骑起来非常舒服，而且赛道上的骑行驿站非常便利，有时候坐下来歇会儿，接点水，调整一下车子，非常方便。
4: 骑行爱好者吴晓：
13: 七里河这段就是我们几个骑友经常聚集的地方，下班以后经常

0: 这儿风景非常多，很美，也很惬意。
1: 红川绿谷，骑行太行，从抗大路东线路口继续前行，山色渐浓，林木繁茂。赛道串联起天梯山、景梅山等景区，奇山秀水，苍翠山林尽收眼底。骑行中，红色底蕴与生态绿意一路相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吸引了众多骑友中途驻足打卡。行至终点，邢台大峡谷赤壁丹崖层叠绵延，飞瀑流泉潺潺流淌，尽显太行奇峡的雄浑壮美。骑行爱好者赵女士
2: 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有很多坡道，但是沿途风景变化非常多，既有山水风光，还能感受红色文化，所以骑起来很不错。
1: 车轮向前，风景延展。111公里的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把秀美山水、红色底蕴和城市活力串在了一起。在这条生态廊道上，市民和游客骑行追风，乐享其中，也让邢台这座城市在山水交融中绽放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8月29日，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举办少年读党史筑梦共成长风采展活动。活动现场，青少年们依次登台亮相，大家饱含深情地诵读了铁血将军誓死革命、风沙开玉兰丹心暖家乡、铁血丹心照行乡等多篇优秀红色作品，深情诠释红色故事中蕴含的家国担当、崇高信仰与奋斗精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百年党史的磅礴力量与革命先辈的赤诚初心。本次活动以红色诵读为载体，为全市青少年搭建起感悟党史魅力、展现青春风采、传承红色精神的实践平台，让党史学习教育走出书本，走进青春，浸润人心。
3: 8月29号晚，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9场赛事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激情开赛。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新集队，最终以4-2的成绩取得主场胜利。下面播送8月2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广宗县3.89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清河县3.93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宁晋县3.98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巨鹿县4.01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威县4.0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6.28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信都区5.63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南河区5.41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湘都区5.3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临城县5.27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1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

0: 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 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1: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 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第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 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

0: 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2: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1: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

0: 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2台大型流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上车，上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9: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0: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9: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3: 在甘肃省白。

0: 印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0: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2: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3: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2: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4: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5: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6: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9: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0: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9: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9: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9: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2: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2: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6: 本届大会将设置6

0: 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

0: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1: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0: 完全正确。
2: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消费贷到期如何续贷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啊，联系了。啊，
3: 怎么跟你说的呢？
2: 他说可以去，让我去找就近的这个中行，就是我贷款的那个网点就行。
3: 哦，行，好的。
2: 啊，
3: 给你做回访啊。
2: 他跟我说需要贷什么东西啊？他跟我说了都。
3: 哦，行，好的，给你做回访啊，再见。
2: 嗯，好。
4: 哎，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有两套房贷还没有结清，如何申请第三套房贷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啊，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哦，说可以，有需要的话就是跟售楼部这边联系，有合作的话就可以做。
3: 哦，行，好的，你做一回访啊。
4: 嗯，
3: 再见。
4: 行，好啊。
5: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啊，
3: 您咨询办理留学信用卡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那个什么又给查了查这个办理的这个条件什么的，我又给他补充了点资料啊，他说可以办了，然后他说那个过几天了再联系我办。
3: 啊，行，好的，那你及时和他们那儿沟通，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5: 嗯，好嘞好嘞。
3: 哎，
5: 谢谢。
3: 不客气，再见。
6: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贷款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解决了。
3: 啊，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6: 我打电话的那天上午就给我回复了，然后我已经安排会计，然后完了跟工作人员跟他们支行下边支行对接了。
3: 哦，行，好的。
6: 嗯，
3: 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嗯，好。
7: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你好。
3: 哎，你好，您咨询信用卡、储蓄卡如何整合的问题，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哦，那个节目下来当天上午他们就给我取得联系了。嗯，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是那个哪吒，就是节目直播期间的一个北京奥运会那张卡，他当时无法查询，节目下来以后查询了一下，说那张卡也是有年费的，每年有800元年费，当时可能就是已经注销了，不过时间比较久，我可能记不清了。
3: 嗯，
7: 那张卡问题已经解决了。另外我名下

0: 一张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信用卡，还有一张那个当时，购房啊是汽车贷款那个信用卡。他说这两张可以整合一下，整合一下，说你可以拨打那个信用卡背面那个400那个客服电话就行。这个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0: 好，谢谢咱栏目组
1: 啊，
0: 啊，
1: 不
0: 感
1: 客
0: 谢。
1: 气，再见。
2: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氤氲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5: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6: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7: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9: 这里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
10: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

0: 接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科学技术局，带队负责同志是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帅军。郭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6: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很高兴能通过航风热线栏目跟大家进行沟通交流，也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市科技工作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向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改进工作方式，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好。
5: 好，欢迎郭局长走进直播间。今天和郭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科技局发展规划科科长刘丰通，科技企业服务科科长陈立伟，综合科科员孙立玉。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科技发展和科技服务企业发展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在我市科技系统的航风建设方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郭局长，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啊，我们注意到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这个媒体上都能够看到有一些科技服务企业发展，还有呢我们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这个新成效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成效，看得出来我们科技在企业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扮演的这种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那么我们邢台市呢也在科技创新这方面呢开展了大量的这种工作。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在科技创新服务企业发展以及我市科技领域的各项工作都是怎么去开展的，具体有哪些工作的举措，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先了解一下好吗？
6: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市科技局坚持创新驱动引领，聚焦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新任务、新要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呢明显增强。下面我从以下4个方面的进行。

您介绍，一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区域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将研发投入作为首要攻坚任务，通过政策宣讲、业务培训、上门指导，规范企业研发账务的管理，实现研发台账、归集费用、数据统计应统尽统。2024年，我市全社会的研发投入达到了55.7亿元。为什么要说是24年呢？因为咱是一个年度数据，就是截止到现在，24年的数据是在25年的10月份之前进行公布，25年的数据要到今年10月份，所以我们采用的数据就是上一个最新的数据。这个呢，就是说，相比于2021年的22.73亿元，增长了145%，研发投入强度也从21年的0.94%提升到了24年的21%，全省社区市排名也从倒数第二跃升到了第五位。一是落实一会政策，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急扣除比例政策。2025年，全市共有1565户企业享受了研发费用加急扣除的政策，加急扣除金额达到了31.38亿元。二是开展加急扣除事前鉴定，截止7月底，完成53家企业284个项目的鉴定，涉及加计金额3.84亿，其中市县鉴定金额2.32亿，有效激发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第二是培育壮大创新主题，梯度培育创新平台。一是加大创新主题培育，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成长计划，完善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梯度培育机制，引导推动优势科技资源和创新服务向企业聚集。截止2025年底，全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了1113家，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743家。二是推进创新联合体建设，鼓励支持产业链的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的核心技术攻关，像纳克诺尔、华密新材料牵头组建省级创新联合体，新认定市级创新联合体7家，截止到2025年底，创新联合体总数达到29家。三是实施创新平台，提升行动，持续推进各类创新平台的数量增长、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着力建立完善具有形态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截止目前，省级科创平台133家，市级255家，中光行机全国重点实验室成功重组，两种建设项目获国家科技部批复，实现了我市国家级科技项目的突破。三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一是发挥科技特派团作用，扎实开展科技特派团工作，组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36个，实现科技特派团对有需求的小巨人企业全覆盖，拓展县域特色产业科技特派团全覆盖，组建县域特色产业科技特派团11个。二是抢抓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积极融入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我市5项重点任务纳入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清单。三是打造和挖掘创新应用场景，常态化挖掘优质创新应用场景，深度对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累计挖掘应链各类创新应用场景106项，其中46个场景入选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系列大赛场景需求清单，累计组织场景产业对接700余人，对接企业200余家，有效畅通内外创新资源，融通渠道。四是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优化科技创新服务。一是积极支持关键技术攻关，深入推进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核心技术攻关。

0: 全市28个公关项目成功立项，争取省级资金5420万元，占全省科技创新公关项目的20%。项目和资金数量居全省首位，10个项目获2025年，10个项目在2025年度获得了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其中科技进步2等奖2项、3等奖7项，中航上大获2025年度企业创新奖，是我市企业首次获得该奖项。二是营造浓厚创新氛围，大力培育良好创新生态，扎实开展科技活动周、老科学家精神选奖、科普讲解大赛等品牌的科普活动，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全省首批科普演讲团科普教育基地落地我市，省级科普示范基地36家，市级科普基地104家，形成了覆盖各县市区的科技宣传工作体系。相关工作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好，谢谢郭局长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这个具体的工作，其实已经很具体了。刚才郭局长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其实涵盖有两个大方面哈，一个大方面呢就是政策方面的支持，那政策方面的支持里面呢有技术支持，也有资金支持，而且呢从一开始我们介绍，从前几年我们这个补贴还有这个资金支持的力度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是有几番的这种感觉哈，就是投入的这种力度会越来越大。另外呢就是技术的革新这方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举措，包括鼓励企业怎么去做，以及我们去怎么去帮扶。刚才也听您介绍有这个我们科技的这个特派团，还有我们的专家等等提供相关的一些支持。那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是企业负责同志，或者是呢您是有相关的一些咨询的需求，也欢迎大家通过网络平台或者是热线电话的方式来随时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一位网友来留言，这位网友呢说，我是临西这边的，我在经营着一家企业，应该算是中小微企业，科技局对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有研发补贴的这种政策吗？那么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补贴标准是多少？如何进行申报？这个过程复杂不复杂？好，郭局长，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了，那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呢？
0: 下面由刘凤通科长来具体解答这个问题。
1: 好，我们请刘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他是临西的一位，他自己说自己是这个中小微，算是中小微企业。那刚才说的这个补贴是否适用？那怎么去来申领？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针对这些科技型的中小微企业呢，主要的有这个。加急扣除，研发费用加急扣除这个政策，还有那个就是，研发的后补助政策。如果是高企的话，我们会有这个高企的这个所得税优惠政策，所得税的这个由25%降到15%的这个税收优惠。
1: 有这个具体的优惠。
2: 对对对。
1: 那申报的这个申领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2: 申领的方式，如果是高企的话，它需要进行高企认定，具备高企的这个资质。如果是这个研发费用加急扣除，这个呢就是说都可以申请，就是说它按照税务部门的这个规定，于每个季度的季度末都可以进行申报，每次年的这个5月份呢进行这个集中的汇算清缴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对上一年度的全年进行享受啊。
1: 好的，好的，感谢刘科长的介绍和解答。有相关的途径，那这位朋友呢，如果您有更具体的，或者是呢您有更详细的这个数据的话，也欢迎您及时进行补充。刘科长，刚才您在介绍我们科技对于企业创新还有这种升级这种方面的一些这个投入，还有一些咨询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市现在呢有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我们制造业应该说是基础扎实，产业配套也非常的完善。那么现在从科技创新这方面，我们如何来助力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整体的思路是什么样的一思路？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特色产业呢，是我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一环。围绕着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我们一是实施特色产业

0: 产业集群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按照这个省科协厅的统一安排，我们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引领作用，聚焦破解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关键共性技术和战略性、前沿性的个性技术难题，以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突破口，着力提升现役特色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聚焦产业关联度比较大的重大这个共性技术，组织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研发成果的共享应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特色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第二个呢，是实施科技特派团制度来服务企业发展。我们实施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制度，更加精准高效地服务企业。围绕企业在优化技术工艺、提升产品质量、研发新产品、新工艺、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技术需求，面向省内外的高校院所，精准匹配相关领域的高水平专家，为这些小巨人龙头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1: 嗯，好，这是我们具体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好，感谢刘科长的介绍和解答。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果您还有哪些具体问题，欢迎进行补充和留言。接下来进一小段简短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行风热线。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行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行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点半至8点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行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科技局。如果您在我市的科技创新和发展规划、企业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科技局的行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网络平台呢，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来关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郭局长您好，现在呢到处呢都是有智能化、自动化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在开展，想问一下，对于农村在农业种植这方面有没有科技方面的一些培训？那这些科技的培训具体的是通过哪些渠道能够去报名和参加？”好，郭局长，这位朋友问到了有关于农业这方面的科技培训，我们有这样的培训吗？有没有这样的培训？怎么去报名？郭局长，
0: 这个由我来说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上的工作呢，重点还是在工业企业。农业方面呢，现在由于这个整个科技体制改革，从中央到省级，这个农业方面都已经划归了农业厅和农业局。但是在这个科普方面的农业，我们有一个大的算是一个什么宏观类的宏观类的农业方面，具体到一些农业的一些龙头企业，他会签，我们会科技局会一些跟这些龙头企业来进行组合，跟一些相关的大学农业科技方面呢进行联系， 以这样的方式来服务农村农业。
1: 嗯，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这个很散的这种大的这种方面哈，我们是通过一些具体的这种企业，然后去开展一些这个帮扶举措。
0: 对，以龙头企业牵头。

0: 这个产业的特色，比如特色产业，比如这个富冈的苹果，巨鹿的金银花，以这样的一些产业龙头，甚至协会，我们来搞，这个科技，我们科技局呢进行联系，联系企业，联系院校、院所，共同来对农业搞服务。
1: 好，谢谢您的介绍。还有一位网友问，他说呢，科技局有没有面向市民的技能培训班，比如说电脑操作、短视频制作这些，收费吗？怎么报名？好，郭局长。
0: 这些的培训大部分都是在人社局的，人社
1: 这是
0: 局
1: 在
0: 是
1: 人社。
0: 对全民的这个一些技术的这个普及性技术的培训，基本上是在人社局来负责这项工作。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其实呢，刚才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应该是大家也了解到，科技局呢是对于工业还有企业这方面的是，这是主要的这个服务的对象哈。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具体的工作，可能呢还是会跟具体的职能部门有相关的关联。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您到底问什么样的问题，帮您去做进一步的指导，是到哪里去咨询比较合适。说到在服务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项的这个政策和举措，刚才郭局长其实提到了一些我们对于特色的一些农业有这样的发展，有很多呢已经走到了前列哈。那今天走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科技企业服务科科长，陈立伟，我们请陈科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评价啊，还有这个直通车的这个政策，到底这个政策指的是什么？另外呢，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政策它能够去帮助我们提升什么？我们请陈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陈科长。
2: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评价，我们习惯简称为国科小入库评价，适用自愿评价登记入库制度。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登录工信部火炬中心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填报。国科小入库评价指标具体包括科技人员、研发费用、科技成果三类，满分100分，门槛为评价总分不低于60分，且科技人员得分不得为0分。企业首先要满足主体资格、规模限制、行业合规和诚信安全四项基本准入条件。若同时再符合下列条件的一项，也就是企业拥有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以及5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第三个是拥有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第四个是5年内主导制定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这四个条件，不受综合评价得分限制，可以直接确认为符合科小条件，这就是直通车条件，也就是四项，首先满足四项基本条件、准入条件，再加上一项直通车条件，就是符合这个国科小的入库条件。如果直通车企业当年评价总分不足60分，科技人员得分为0分的话，只要达到基本条件和直通车资质有效，应当确认为符合国科小入库。同时要强调的是，不是拿到直通车条件，资质就自动入库，不受综合评分的高低限制，不等于免除对数据真实性的核验，只是不以这套分数作为入库的唯一判断标尺。科技人员、研发费用、科技成果仍然要如实填报，实地核查、集中抽查仍然会进行，基本条件、佐证材料和诚信安全仍然要全部核验通过。如果企业的高新技术资质到期，国家级科技奖励超过5年，省部级以上研发平台被撤销，行业以上标准超过5年，这样直通的条件就随即就失效，下一年度也就回归普通的国科小评价通道。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呢，我注意到哈，有一位朋友呢在提到了，他说呢，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0: 这个会不会存在判定不准，还有后期在税务这方面核查出相关问题。那么科技部门提到的这个事前鉴定，这个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服务？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科技局综合科科员孙立玉，我们请孙立玉给大家解答一下这项服务，它给企业带来哪些利好的信息。好，
1: 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是科技税务部门联合推行的前置服务，在企业办理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加计扣除政策优惠之前，由我们科技部门组织行业专家提前研判，判定我们企业的这个研发项目是否符合加计扣除政策的适用标准，由我们科技部门组织专家提出判定意见，从源头帮企业把关项目的合规性。事前鉴定主要有三方面的核心好处。第一是降低我们税务的核查风险。经我们科技部门事前鉴定通过的项目，后续税务在核查环节一般直接予以认可，省去了我们事后核查整改的麻烦。第二是规范我们企业的全流程研发管理。事前鉴定并不是简单的给出通过或者不通过的结论，线上我们申报设有初审环节，专家评审时也会同步答疑指导，针对我们项目立项的材料、研发费用归集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我们专家会出具精准的整改意见，我们材料如果不完善也可以进行退回补充完善，整个服务将事后的税务核查转变为靠前的科技帮扶服务，帮助我们企业清晰地区分研发活动边界，熟练掌握项目立项、研发费用归集整套标准，让企业安心地享受税收优惠，以及更有底气地开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创新，我觉得是事前鉴定的核心价值。第三，我们这个整个过程，事前鉴定的整个全程是零收费的，企业申请我们项目事前鉴定，无需承担任何的评审和服务费用，全部由财政资金统筹保障。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需求的企业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智慧河北加计扣除平台，可以在线提交项目材料申请事前鉴定，全流程是线上操作的，非常的便捷和高效。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孙立玉的介绍和解答。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的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朋友呢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想问一下，在其他城市呢看到有一个叫做科技副总的政策，想问一下我们邢台市这边有没有科技副总这样的政策。我是高校的科研人员，如果到企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参加兼职搞研发，有没有这样的这个途径？好，郭局长，这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解答一下。
2: 咱们目前没有这样的名词，但是咱们欢迎各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与咱们的企业来进行对接，来进行服务。这个对接服务呢，就是它要第一是对口，你的专业跟企业的所需，进行碰撞，就算是碰撞出火花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契合的服务模式的话，那企业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对这个专家进行付费的。就是现在是存在于一些院校啊和院所一些技术，但是呢在企业上不知道。我们科技局呢主要还是通过一些这个直通车啊，通过对接搞一些交流会，到北京啊、上海、天津，甚至到一些院校去进行对接，哪家企业与他或者这家企业与另一家的企业那院所的对接，如果能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就会直接进行联系。直接联系。但是我们在如果这个企业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样这个省级是有政策的，他可以将来成为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特派团里边的成员，这样呢从省级是有资金支持的。
0: 好，谢谢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就说想问一下，这个企业贷款搞研发，但是呢轻资产，没有抵押物，而且呢这个银行在放贷这方面的这个额度并不是很高，想问一下从科技局这方面有没有针对科技型企业的这种贷款的产品，最高能够贷多少，利率和贴息的政策，这个有特殊的优惠没有？好，
2: 这个是科技金融方面的，请陈立伟。

0: 给科长来进行解答。
1: 好，陈科长。
2: 近年来，国家对这个科技金融这个应用场景啊进一步拓宽，包括这个商业银行的各种金专项这个科创贷，包括研发费用这个风险这个风险贷，以及这个保险机构推广的这个比如咱这个医药行业这个药研保啊，这个也是最近比较推出的一个国家大力支持的首发，合肥省首发，并且在邢台也大力推广的这个科创这个保险这个具体的产品。
1: 有这样的这个产品，而且也是我们在推广的。
2: 对，
1: 好，谢谢陈科长的介绍和解答。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网友的留言。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帮您转交给市科技局，分别为大家做解疑和答惑。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后面不再去接听和解答大家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22778962276。明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市政规划以及不动产办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明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新征程中奋勇向前，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来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赴一场骑行之约。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反响热烈。大家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团结奋进，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新征程中奋勇向前。
5: 市党代会报告指出，必须将绿色理念贯穿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聚焦8个着力。大家一致表示将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贡献力量。
4: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玄丽：
6: 我们坚持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立足主责主业，找准发力点，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交通项目规划、工程建设、